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秋月，我是秋月。嗯，谢谢谢谢。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摆摊卖水果的，从来不缺水果吃，什么坏吃什么。真的，身体从来不缺维生素，也不缺黄曲霉素。我妈会把这个水果烂掉的部分切掉，然后跟各种水果混成一起，弄个果盘让我带到学校去，鲜果切。我一般都会在上午选择跟同学们分享完，因为下午就会变成烂果切了。其实不是最闹心的，我烦的是我每次交学费，我有一次交学费，我上我妈摊上去要钱，然后我妈就给我从兜里掏出那个1块、5块的零钱，凑成6捆600，装在书包里。你说同学的600没有人发现，我的600很引人注目，放在书包里鼓鼓的。同学都问你要炸学校啊？我说这里是钱，他说你要把学校买下来啊。而且那种不知道转了几手的零钱，你知道吗？特别多，还特别臭，味道很大。同学们都说我，他说，哎，秋儿家里虽然很穷，但是有两个臭钱儿。我到了学校之后，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啊。我把钱打开之后，我看着那个钱，我心都碎了，碎成1块1块。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让我们在钱的右下角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同学们都写完了，我刚铺完。同学们把600块钱交上去，我还剩500多没写完呢。老师都着急，说你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走到跟前一看，哎呀，老师相信你，不用写了，来来，相信你。他就开始收我的钱，他收不住我的钱，钱多的两只手他拿不过来。我从他表情里能看出，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回到讲台就开始数，他把同学的钱全都数完了，放在一旁，摞一起没有这6摞厚。他就开始数我的钱。1块2块3块4块5块6块，然后碰到一个5块，7块8块9块10块11块。老师是语文老师。你想是600多块钱零钱，很难一次性数对，不是多一块就是少一块。老师数数都急眼，我数到哪了？下课了。这时候老师就很生气，指着我说，就是因为你耽误全班一节课时间。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同学们很高兴，说我在家这数羊数100都睡不着，老师数6块钱我就睡着了。这都问老师，老师你还能数一节课吗？哎，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是我的原因，我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做什么我都特别小心，我就生怕浪费别人的时间，怕耽误别人。就上个赛制我就犯了点错误，上赛制之前我喝了一瓶功能饮料。哎，大家可能不知道功能饮料特别利尿。我当时就坐在2楼中间的那个位置，就坐在那里，真的我有点受不了，时不时我就站起来，每个演员上台下台我都要站起来一下，他们以为我不服气要站堂。哎，这时候我就跟我的话筒说话，我都跟话筒说，我就说，我说我要上厕所，上厕所能不能派人接我一下，我说我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我半天没有人理我，我就跟我身后的演员说话，我说我要上厕所，上厕所。他说我也想去。但他看我的表情他笑了，我就知道他的想和我的想他不是一个量级。朋友们真的很难受，我没办法，我死死地拽着自己的裤子往前拽着自己的裤子，但是我今天穿了一个浪姐的同款，就两边都是钻，都是钻，哎，特别漂亮。我当时穿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好好爱护她，结果我当场抠掉6颗钻。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住，然后看我不是，我就发现裤子，我观察它的颜色，我在想它是牛仔蓝，如果它要是湿了的话，能不能被看出来啊？啊！而且按照我们当时的比赛规则，就我随时可能被抽到上台。我想一会儿我要是上台了，我 PK 谁呀？我这样我还能 PK 吗？这时候我就跟我的麦说，我说你一会儿如果我要是不行的话，你能不能只照我的上半身？我当时还观察了四位导师，我在想3个多小时过去了，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现场260多个观众，40多个演员，怎么都能挺住，就我不行。
我就跟自己较劲，我当时说我一定要挺，我就能挺住，我为什么不行，我就挺，我挺到第七个演员上场，贾浩上场。当时孟川老师跟我说说的，哎呀，贾浩上场这场一定会有休息。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身上，我就在那，我在那，他一上场我就喊满票满票满票满票，结果喊着喊着变成厕所厕所厕所厕所，那他高票晋级，高票晋级，全场高呼，我也高呼，我上厕所啦。这个我就开始准备好，就在了二楼那个口的位置，我就开始准备好出去。我说来，你们给我让个跑道来。这时候我以为主持人会喊到说我们休息了，结果他喊的是有请我们下一位演员，我当时就崩溃，我绝望了，朋友们，我绝望了。我开始观察我那个楼离地面的高度，我开始问旁边的演员，我说你来，你们看看到底有多高，我要跳下去。他说不行，太危险。我说你是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危险。我跟旁边川哥说，我说川哥我不行了，我可能要尿这儿了。川说啊，现在吗？我以前一直坚信一句老话，我说活人还能要尿憋死吗？哎，别那样了，我都没有走下去，我怕穿过舞台，我怕影响别人，我怕耽误大家时间，我都开始恨自己。我想起了我自己小时候一次次上厕所，不敢人看见了我，就把我带到厕所。真的，那一路我都没敢跑，我没敢跑，我怕摔倒，我摔倒我就爆炸了。我本以为这个事儿，就本以为这个事儿结束，谁也没有影响。然后那天导演跟我说，他说你那天表情太奇怪了，你是觉得他们讲的都不好笑吗？我在这儿我必须解释一下，人呢在很急的时候耳朵会聋掉的。我想他们一定是很好笑的，只不过全程我都在尿点上。但是今天我不怕耽误大家时间，因为经过上次我知道比赛啊，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要尽情的释放自己。好，谢谢大家，我是秋月，谢谢大家。

大家好，各行各业的朋友你们好，很开心很开心，我是季业。去年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了，我们学校任命我为知名校友，我的照片已经挂在教学楼的走廊了，我跟牛顿挂一排。娱乐圈打到学术圈了，人一出名就会很飘，看过了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不太想要单位的五险一金了，好想离职啊，刚好公司就准备裁员，我值得被裁。在我们部门如果要比谁最差，我肯定是最好的，而且我来公司三年了，那个赔偿金不少的，我的工位要拆迁了。我们组长在那个部门群里说，公司要裁员，大家做好准备，做准备。哥们儿新手机都换了，就等着公司发国补了。那么有人会问，那旧的手机该怎么办呢？出门转一转吧。等了两天，我们组长把我叫到会议室，他说他决定把自己裁了。你还能裁自己？你权力这么大吗？女巫把自己给毒了，法官把自己给告了，哎，刑场上我等着被杀头呢，刽子手突然说那个老子也不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想走了，你也等着拆迁呢。他裁自己的理由是没有带好我。但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的赔偿金肯定更多，因为我无意中瞥到他那个显示器，狗东西已经开始看车了。那旧的车应该怎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之后没有等到 N+1 我就主动离职了，相当于净身出户。我也是第一次

经历那种断崖式离职，走不出来，好怀念在公司摸鱼的时刻呀，想念公司的厕所，我一天能去八次。我在公司其实有两个工位，一个用来办公，一个用来出工。那个厕所见证我太多了，我第一次上王者就是在那个厕所，我甚至在厕所面试过，我还想念陪伴了我三年的电脑，我用它工作，也用它争吵，键盘都有些失灵了，尤其是 S 和 B 这两个键，不要误会，是给 Sam 和 Bob 发消息。我挺想上班的，我之前的段子都是上班写的，你知道不上班就没段子。找了好久我都没找到工作，我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叫假装上班公司的，你们听说过这个吗？假装上班，他有会议室有工位，花50块钱能坐一整天。我本来想找点负面情绪攒攒素材，去了我就爱上了，从未见过这么快乐的职场，这里上班不用打卡的。我去了第一天还下意识地问他，哎，咱们在哪儿打卡呀？老板说打什么卡，你要实在想打可以去大众点评打。来这儿大多是那种刚失业的人，我发现我们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在一起还是会有那种卷的惯性，没有实质工作就只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卷，比如职位，职位可以自由选择的，全都想当 CEO， 一进公司全是 CEO， 我觉得这公司有点塞不下这么多 EO 了啊。起名字也卷，这里会模仿那种互联网大厂随便起。我们那个公司其实现在有两个乔布斯，三个巴菲特，Office 剧本杀，他有点玩进去了。有个刚失业的大姐，我们管她叫明珠，因为她离空调最近。有一个大哥欠了很多债，想创业没钱，一直在这耗着。我说你就叫永浩，可热闹了。一到中午，我们就让明珠姐把那个空调调低点。然后我跟三个巴菲特共进午餐，拼好饭。吃完饭，永浩到处问呢，要不要交个朋友啊？要不要？而且你知道，为了让大家那个体验更沉浸，公司还给大家做工资条，但是不发，纯给情绪价值。刚开始统一发20000，然后有人不满意了，说他凭什么20000？我要30000，又开始卷了。不瞒大家，我现在月薪3亿，这还是实习工资呢啊！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娱乐项目了。我看那个工资条，我都害怕，3亿，这得数到什么时候啊？啊，上坟都没有这么激进啊！我看那个工资条，我说实话有点理解有钱人了。钱对我来说真的就只是串数字而已，我对钱不感兴趣。我的花名你们也能猜出来了，叫我小马就可以了。我们还会聚会一起聊大家来这里的原因，说你是怎么进来的，感觉自己进监狱了。你犯了什么法？我犯了不劳动法。大家来的原因也蛮离谱的，乔布斯跟老板意见不合，一怒之下把老板的发财树偷回家了。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职务侵占，纯侵占职务啊。明珠也是遭遇了电信诈骗，她给骗子转了30000多。我说这为什么要开除你呢？她说那个走的是公司的借款。该呀姐。也有本来没有工作的巴菲特一号，之前他在家里全职炒股，后来为了骗家里人来这里付费炒股，天天赔钱，一天赔了40000多。我们为了安慰他，众筹分给了他1亿。然后大家就在聚在那个会议室里看电影，我们最爱看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感觉我们也挺像的。我觉得漫威这两年的电影越来越难看了，就是没拍对东西，你就拍我们呀，失业者联盟。别的英雄看到 BOSS 想打，我们看到 BOSS 都说啊，您这儿直聘嘛。看嗨了，甚至想回家边喝酒边看。我在那里待了1个月就走了，然后上周为了写段子又回去了，回去发现明珠永浩都走了，巴菲特都只剩下一个了。巴菲特一号走得很不体面，是他老婆追到公司来了，他老婆以为他出轨了，说你怎么天天花这么多钱。那个女的叫什么？ A 股。

当时我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工位有点伤感，但又一想大家离开也挺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变动了，但也有可能是交不起50块钱了。但我更希望是他们都找到新工作了。好，谢谢大家，我是记者这么健康，谢谢大家，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小雪。
1: 我也适应不了那个高原，我就是忍着。我是在西藏忍到了第三天，我就坐飞机回去了。第三次我就更有经验了，就是你不能再一个人去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陪我进西藏吧。我妈说，我60多了，我是陪你进藏还是陪葬啊？我爸在那屋喊，几点了还不给我弄饭，把我那啤酒给我拿来，我那半只袜子你给我找着了吗？我妈说，走，咱们快点去西藏。第三次我跟你说，还没出那个机场我就又高原反应了，但这时候我妈非常的给力，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架着我负重前行，还对我进行那种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德的，你们在家伺候完老的，出来又伺候小的，我伺候你全家个腿儿啊，反正听着就是很温暖。在我妈的照顾下呢，很快我就恢复了。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西藏的藏师傅当司机，又成功拼到两个驴友。第一个驴友是一个大哥，很魁梧，一上车就跟我们说我要去珠峰，然后就倒下去了。第二个呢是一个大姐，很富态啊，特别热情，跟我们说啊，你们叫我胖大姐就行了啊，我呢这个显亲切，我也不跟你们客气，我是来穷游的，我呢也不跟你们吃饭 AA 了，你们点的菜呢我就尝一口。但是我的菜一上来，大姐就说啊，小小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就说大姐你给我剩一口，剩一口，剩一口。更闹心的还在后头，就是我们有那么一段路啊，遇到泥石流了，就把路都给冲烂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藏师傅他是老司机，他换路，一换路很快我们就迷路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迷路就往回走嘛，对吧，很快我们车就陷泥里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打电话求救援嘛。哎，一打电话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手机都没有信号了，我们误入无人区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慌了。真慌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车上那个驴友大哥非常的冷静，他说就你们这个几个女的呀，别怕，我罩着你们。说完大哥就又倒下去了。您藏师傅看着我们这一车啊，老弱病残，藏师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说他要徒步回去找藏民来帮忙。我不信任他，我说您还回来吗？藏师傅说肯定回呀，命在这里。真的，我听到这话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这么急切希望一个男人快速回到我的身边。藏师傅也坚定地说，车就是我的命。等到第二天藏师傅也没有回来，我就在无人区简单的走了走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一片荒芜，好多地儿都是那种动物的骸骨，还好有我妈陪我边上，对我进行了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德的，我说妈你看多好，人生是旷野。
2: 我妈说这框谁呢，框你妈妈呢。
1: 我们当天还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车上的吃的已经不多了，供给严重不足。哎，这时候带着长辈就是好，我妈从包里啊拿出4块威化，我妈说这是我贡献出来的啊，咱们都不要动了，留到最后顶不住时再吃。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就连那胖大姐都坚定地跟我妈说，她说阿姨我顶不住了。当时就吃了一个，你看这叫什么，这叫贪婪的人心享受世界，而幻想公平的人都还在挨饿。等到了天黑，真的我紧张地望着窗外，因为我白天看了太多动物的骸骨，我怕呀，万一真有野兽来了怎么办。但是我也安慰我自己，我说你别怕，野兽来了他肯定会先吃胖大姐，野兽不来那我们就吃胖大姐。但开玩笑开玩笑啊，就尝一口。

0: 我发现我妈这时候也静静地看着窗外，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您想什么呢？我妈说了这辈子她都没有说过的话，她说我想你爸了。等到第三天由天亮到天黑，藏师傅还没有回来，那一刻真的我觉得我完了。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啊，就觉得那一关自己真的熬不过去了，就这一关自己真的不行了？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突然从黑暗中亮起了一个光点，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光点亮起来了，藏师傅带着藏民们赶过来了。就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真的我那种感觉就是我都觉得我爱上他们了。我爱到什么程度？我想平等的嫁给每一个藏民。人家藏民们艰难地把我们救出来，一分钱都没要。你看，曾经我不信任的人是最终救我的人，而曾经我相信的人就我车上那两个驴友。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车上那三个危患消失了。知道谁干的吗？
1: 汤大姐。
0: 认识大姐的举个手我看一看。你看人心中的成见。是大哥胖大姐告的状，说他想偷吃时早就没有了。我当时特别的生气，我跟我妈说，妈你看这就是人性的自私。我妈说孩子别生气，妈包里还有30块威化。所以说人性是自私的，但是母爱它是伟大的。从无人区出来了以后，你们以为我就熬过来了？我跟你说，真正的生死劫才开始等着我。我要去哪儿啊？我要去珠峰啊。但是我们的车继续往上开，我发现我的脑袋越来越疼，那个海拔由4300、4500、4700，我二次高反了。我们马上要到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的时候，真的我整个人都起不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我说小雪你一定不能再倒下去了，你要再倒下去一睁眼那么又到机场了。我让我妈扶着我，我说咱继续往上走，这叫我妈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我都弱成这样了，我还得坚持往上走。就连周围的驴友都发出感叹，说哇真厉害，老太太真厉害。还有个人过来问我妈，说阿姨您扛一次多少钱？然后我就昏死过去了。是听后来的驴友说，是我妈给我扛回到大本营的帐篷里头，守候了我一宿，也问候了我一宿。好多驴友也劝我妈说，阿姨您别骂了也，但是我能做青藏高原的学姐。珠峰之行到现在就一直教会过我一道理，就是坚持。你看我现在，我人到中年，我弄着两个孩子，我再苦再难但我都坚持，我坚持把我妈带身边。我登顶不了珠峰了，但是我还继续在登我自己人生的山峰。真的你们也一样，继续往上爬，啥都别怕，曾经你们认为的绝望再回头都是风景。我是小雪。

0: 早晨8点半，为了您校区过的牛皮，撒撒欢迎听。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延吉五一美食地图。说到延吉味道，第一口必须是朝鲜族冷面，这是延边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吸溜一口，冰爽口感直泽喉咙，瞬间就能驱散油腻。汤头醇厚，配菜清爽，是延边人解腻的本命主食。正宗的朝鲜族冷面，现压的荞麦面条筋到弹牙，浸在带冰碴的牛肉酸汤中，搭配苹果片、梨片、辣白菜、黄瓜丝，酸甜中带着微辣。五一来延吉吃冷面才算不虚此行。冷面不只是美食，更是朝鲜族的烟火气与待客情。来延吉逛边城赏风光，一定要打卡这道地道的朝鲜族冷面，感受舌尖上的延边风情。五一假期相约延吉，从一碗清爽的冷面开启你的美味之旅。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亲爱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湿润言集春满书香春天的礼物》第五季诗词诵读第五场展演。我们的活动是由延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延吉市教育局共同举办。今天让我们继续用诗意点亮美好生活，同时也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对本次活动的赞助支持。今天来自延吉市光华小学的同学们将以声传情，在经典诵读里坚定文化自信，让我们共同感受诗词之美、文化之韵。首先有请光华小学六年一班的于一航同学带来《春归延边梦起故乡》。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于一航，今天我要诵读的题目是《春归延边梦起故乡》。三月的延边是冰凌花轻轻叫醒的春天，布尔哈图河的冰面悄悄化开，图们江的风带着边境特有的清凉，拂过帽儿山的清代，也拂过每一颗归乡心。金丹来在岩石旁悄悄绽开，像一簇簇红红的星火，把整座延边的山岗都点亮。柳丝垂下，拂过行人的肩头，梨花飘落，铺成一地温柔的雪。空气里飘着苹果梨花香的清新，也混着一碗米酒的清甜与醇厚。这就是延边的春，是写在山水间的诗，也是留在记忆里的暖。我踩着故乡的石板路长大，裤脚总沾着田埂的泥土，耳边总响着家宴琴的古调，在寂静的夜色里轻轻流淌。延边的风里有父辈流过的汗水，有祖辈传下的故事，也有我们这一代人代代相传的倔强。春风一吹，梦想就在这片土地里悄悄发芽，它是少年在灯下写下的每一行心愿，是匠人在车间里打磨出的每一份匠心，是走出家门见识世界又毅然归来的勇气。梦想不遥远，它就在金达莱盛开的地方，在图们江日夜奔流的方向。我想让家乡更美，想让脚下的路更宽，想把延边的光与热带给更广阔的天地。以春为笔，以梦为墨，以家乡为纸，写一首属于延边也属于我们的歌。谢谢大家。
0: 好，声声都是乡愁，句句饱含热爱，感谢于一航同学的真情诵读。下面有请王林慧同学带来《春潮》。
2: 希望每一寸土地都迸发着生机，在这春的热土上，梦想悄然生长。我们愿做长白山的树，将知识的根深深扎下。我们愿做布尔哈托河的浪，载着勇气的船追逐浪花。科学家的梦，作家的笔，画家的画，都在春天里悄悄发芽。最暖的还是家乡的模样，阿玛尼的打糕飘香，阿巴基的故事悠长，朝鲜族的长鼓舞舞出延边的春光。家乡的春是辣白菜的清爽，是桔梗谣的悠扬，是我们永远的方向。春天的礼物是延边的春，是少年的梦，是我们对家乡的深情。让我们在春天里把延边的故事大声吟唱。谢谢大家。
0: 感谢王林慧同学把延边的春日和深情送到我们耳边。下面有请屈晨欣同学带来《在春光里绽放》。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曲晨欣，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在春光里绽放》。在春光里绽放，春风轻轻吹过田野，带来了温暖，在春光里慢慢生长，慢慢苏醒。我漫在春光里，听鸟儿歌唱， 看，溪水流淌，风是轻的，云是软的，心也变得明朗又舒畅。春天是希望的开始，是美好，是力量，是新的向往。愿我们都向着春日的原野向阳而生，温暖明亮，在时光里静静绽放，步步芬芳，把每天的欢喜藏进温柔的风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着暖融融的光，向着远方生长，携着满心热忱奔赴前路，让每一步都踏得坚定而有力，在岁月里沉淀属于自己的光芒。谢谢大家。
0: 好，愿你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下面有请许欣彤同学带来《春之浩荡》。
4: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许欣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诗词朗诵《春之浩荡》。当冰雪消融，万物苏醒；当东风乍起，山河焕新。春天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踏遍神州，奔赴人间。当残冬褪去，晨曦微露；当江河解冻，溪流奔涌，春天以雷霆万钧的姿态席卷大地，点亮苍穹。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雨如丝润无声。

0: 些尘埃，唤醒生机，让大地披上嫩绿的新装，每一滴雨都是生命的戏曲，每一寸土都在悄悄生长。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风浩荡吹开百花，桃花似火，梨花如雪，杨柳如烟，一派锦绣，满目芳华。风过林间是春天的歌唱，花开遍野是大地的诗行。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催春烟。春鸟欢歌，春水潺潺，山川灵动，天地清朗，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蓬勃的力量。孩童奔跑追逐春光，笑脸盈盈迎着朝阳。春天是新生，是希望，是勇往直前的光芒，它突破寒冬的禁锢，带来温暖与光明，它驱散迷茫与彷徨，让心向远方起航。春天教会我们向上，春天激励我们成长，春天赋予我们力量。在这充满希望的季节里，让我们不负春光，不负梦想，以少年之志赴时代之约，以青春之名战华夏风华。愿我们如春日草木向阳而生，如春日繁花热烈绽放，心怀山海，眼有星辰，灼光而行，未来可期。少年当立凌云志，春光不负少年郎。我的朗诵完毕，谢谢大家。
1: 好，希望你向阳生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下面有请关潇雅同学带来《拥抱春天》。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关潇雅，今天我诵读的题目是《拥抱春天》。在柔柔的春风中，在柳树的绿叶中，在布谷鸟的叫声中，在花儿灿烂的脸上，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春天。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春天是耕耘的季节，春风在天空中飘过，带来一片希望。那含苞欲放的花朵正把春天的故事诉说，让我们用喜悦感应春的气息，用欣慰感受春的温暖，让我们静静聆听春天的脚步，用灵魂来弹拨人生的琴弦，用热情来拥抱生命的春天。谢谢大家。
1: 下面有请孙佳琪同学带来《春序》。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孙佳琪，今天我要朗诵的题目是《春序》。春序，
0: 风掠过梅湾，带来温柔的暖意，冰雪悄悄消融，心事也随之舒展，枝头抽出新绿，像藏不住的欢喜，花开无声，却温柔了整个岁月。阳光漫过肩头，驱散旧日阴霾，细雨轻落，洗去一身疲惫与尘埃。春风懂我心事，将烦恼轻轻吹散，在这烂漫时节，心也跟着柔软，把所有温柔与期望都藏进这首诗里。时光缓缓流淌，带走过往的叹息，在这温柔春光里，遇见更好更美的风景。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孙佳琪同学。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嘉玲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礼物》。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刘嘉林，今天我诵读的题目是《春天的礼物》。三月的晨风还带着些许寒意， 教室窗外的枝头上却已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芽。值日生擦黑板时飞扬的粉笔灰在朝阳的光晕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课间操时，老师笑眯眯地看着，花影在他斑白的鬓角轻轻摇晃。回到家，妈妈正在阳台侍弄新买的绿萝，泥土里卷曲的嫩芽就像婴儿攥紧的拳头，在温润的春雨里一天天舒展。午休时，值周生检查纪律，班长却带着我们在本子上画小花。艾琳画的向日葵歪着脖子晒太阳，露露画的千年花爬满了田字格本。数学老师走进来时，全班慌慌张张藏作业本的样子，就像被春雷惊动的小麻雀。夕阳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老长，忽然发现校园角落的野花也开了，星星点点的蓝色就像掉落在地上的天空。春天的秘密蕴藏在泥土里，根须在黑暗中编织彩虹。我确信黎明前的书桌会记住某个倔强的背影，始终挺直，像新竹等待着第一声春雷。生命中总有甘霖会浸润星辰般璀璨的初心，只要有破土而出的勇气，就能迎接属于自己的春天。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感谢刘嘉玲同学把校园里的春天和成长的小美好都送到了我们的心里。下面有请温彩如同学带来《春书》。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温彩如，今天我要诵读的题目是《春书》。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黄的迎春花，红的桃花，绿的柳叶，白的梨花。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小池塘笑了，酒窝圆又大，小朋友笑了，咧开小嘴巴。春天是一本会唱的书，春雷轰隆隆，春雨滴滴答，燕子叽叽叽，青蛙呱呱呱。看呀，春天真美好。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温彩如同学带来《春书》，有声有色，有笑有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春意。接下来有请赵曼如为我们带来《春念》。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赵曼如，今天我要诵读的题目是《春念》。春天是一座山，你是那高耸入云的险峰，而我也许只是环绕你而又消散的流岚。春天是一片海，你是那岸边静谧的礁石，而我也许只是亲吻你而又褪去的浪潮。春天是一座山，你是那点点星辰，而我也许只是拥抱你而又随风的云。谢谢大家。
1: 感谢赵曼如同学带来的温柔演绎。下面有请王子睿来《春天的礼物》。
5: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王子睿，今天我要诵读的题目是《春天的礼物》。春天是长白山送给岩边的礼物，藏在雪水叮咚的溪涧里，藏在金达莱绽放山岗上。他把金黄送给冰凌花，顶着残雪钻出冻土，点亮林海第一抹春色，像星星落在洁白的雪背上。他把火红送给金达莱，漫山遍野如云霞铺展， 它是延边的周花。

是春天的号角，点燃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它把清澈送给海澜江，冰雪融化，江水叮咚，唱着阿里郎流过田野，滋润黑土地，孕育新的希望。他把热闹送给

0: 一表综合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时光不语，劳作有声。从春光轻微到暮色四合，从阡陌田间到街巷楼宇，无数双手托起日常，无数坚守点亮繁华。汗水浇灌希望，耕耘成就四方。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付出，礼赞每一颗匠心赤诚。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劳动节快乐，祝你快乐。
1: 湿润延吉，春满书香。延吉市融媒体中心《春天的礼物》第五季诗词诵读第五场演出《光华小剧专场》。我们的活动正在通过延吉融媒 APP、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延吉新闻网公众号、延吉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号、视频号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下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光华小学的李一帆同学为我们带来《拥抱春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李一帆，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拥抱春天》。春天写着吉祥的祝福，捧着芳香的花束，唱着动听的歌谣。

0: 又一次来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告别过去，把期盼大声地喊出来。春天，我们要拥抱你。春天，你孕育着破土而出的希望，让每一颗种子都能向着阳光生长。春天，你编织着流光溢彩的梦想，让每一份憧憬都能长出飞翔的翅膀。春天，你绽放着滚烫炽热的激情，让每一份热爱都能在时光里盛放。我们在春天里启程，亲手播撒下幸福的种子，静待它结出累累硕果。我们在春天里启程，勇敢插上逐梦的羽翼，向着广阔的蓝天奋力翱翔。我们在春天里启程，用心酿造生活的醇美，让岁月都浸满甘甜的芬芳。让我们紧紧相拥，拥抱这温柔又蓬勃的春天，拥抱这世间的一切美好与希望。我的朗诵到此完毕，大家。
1: 我们总在盼着春天，此刻我们就置身在你为我们带来的融融春意里。下面有请邹景浩同学为我们带来《春风在梦向远方》。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邹景浩，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风在梦向远方》。春风在梦向远方，春风迈着轻轻的脚步，悄悄走进我的家乡，吹绿了河边的杨柳，吹红了枝头的海棠。冰雪融化成冰冻的小溪，一路奔跑，一路欢唱。燕子从远方飞越故乡，在蓝天上自由地翱翔。田野里麦苗悄悄生长，泥土里藏着勃勃希望。家门口的花儿次第开放，每一缕风都带着芬芳。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有温暖的阳光，有熟悉的街巷，有亲人的笑容陪伴我成长，给我勇气，也给我力量。我站在春天的大地上，心中藏着小小的梦想，想做知识海洋里的小船，扬起风帆，勇敢去闯荡。想在书本里认真探索，把每一道难题都点亮。想在操场上努力奔跑，让身体变得更加坚强。不畏惧路上的风雨，不害怕暂时的迷茫。春天教会我向上生长，家乡鼓励我勇敢前往。每一次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滴汗水都闪着光。小小的种子埋进心房，在春天里慢慢绽放。愿我带着家乡的温暖，追着春风，向着远方，怀揣梦想，不负时光，长大以后成为家乡的荣光。谢谢大家。
1: 好，感谢邹景浩同学的深情演绎。接下来有请高子如为我们带来春天的赞歌。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高子如，今天我诵读的题目是春天的赞歌。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冰雪融化，溪水叮咚，小草从泥土里悄悄探出脑袋，嫩绿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摇摆。

0: 薄薄的画卷，画儿竞相开放，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春天是充满希望的时光，春风拂面，温暖而轻柔，像妈妈的手一样抚摸着我们。春雨滋润大地，滋养着每一个生命，让世界变得更加清新明亮。我爱春天，爱它的明媚，爱它的温暖，爱它的生机，爱它的希望。让我们一起走进春天，拥抱春天，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努力生长，勇敢向上，一起迎接更加灿烂的明天。谢谢大家。
1: 好，感谢高子如同学。接下来我们有请陈玉焕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礼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陈玉化，今天我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春风拂过大地，唤醒了沉睡的山川，闪绿了枝头的新芽，也点亮了少年眼中的光芒。这是春天赠予我们最温暖的礼物，是生机，是希望，是奔赴远方的力量。我们在书香中成长，在诗词里仰望星光，以青春之名颂山河之美，书心中梦想。梦想是一粒种子，在春光里生根发芽。梦想是一双翅膀，在蓝天上自由翱翔。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时代，用奋斗书写少年担当。我爱这片热土，爱家乡一草一木，爱延吉的清风暖阳。这片土地养育我们成长，这份深情永远铭记心房。湿润心田，春满书香，少年意气志在四方。让我们以诗为帆，以梦为桨，迎着春光勇敢前行，让青春在新时代的天空下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谢谢大家。
1: 下面有请孙敏慧同学带来延吉的春天。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孙敏慧，今天我诵读的题目是延吉的春天。春风，春风，你从长白山吹来，带来了雪花的告别，送来了春的色彩。小草，小草，你从冻土里钻出，探出嫩绿的小脑袋，好奇地把世界张望。柳树姐姐梳着长长的辫子，在布尔哈通河岸边对着河水照镜子。粉红的金达莱花，雪白的苹果梨花，在延吉的山坡上开成了一片片云霞。我的家乡叫延吉，这里是美丽的朝鲜族自治州，街道上飘着米肠的香，集市里摆满了甜甜的苹果，勤劳的阿爸阿妈在田野里播种着希望，幸福的爷爷奶奶在广场上跳着欢快的舞蹈。春天是家乡的画笔，画出了绿水青山，画出了我们的笑脸，
4: 心中都藏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梦想是沙漠中的绿洲，能给我们前进的动力，会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梦想是灯塔，梦想更是宽阔的大路，将指引我们走向黎明。没有梦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我梦想有一天可以

0: 展翅飞翔，无论像是小蜻蜓那样贴着地面徐徐飞行，还是像雄鹰那样壮志凌云翱翔天际，我多想张开翅膀，感受那自由自在的悠然自得的酷爽。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梦想，我相信朝着梦想大步向前，我们是奔跑中的追梦少年，我们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实现梦想，伸出我们的双手，挺起我们的胸膛，让我们挥动画笔描绘未来，迈着坚定的步伐放飞我们的梦想，让我们用坚定的信心，满腹的豪情，永不退缩的信念，去迎接新的挑战。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刘俊卫同学为我们带来追风少年。下面有请李秀贤同学带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的李秀贤，今天我要诵读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孩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喂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我想坐在一列开往春天的列车上，来说春天里的中国是最好不过了。此时我的南方春色正浓，它水绿如蓝，落红如雨，它姹紫嫣红，碧波涟漪，它草长莺飞，柳丝拂堤。此时我的海南风轻雨柔，我的广州春暖花开，我的上海，我的长沙，我的南宁，我四季如春的昆明，贵州已山花烂漫。无论我坐在长江大堤遥望长长行云，还是倾听黄河滔滔的流水，无论我站在雪山之巅俯瞰江南的水秀，还是聆听鸿雁北归的呢喃，总有一首歌为你澎湃，为你激荡。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天，这是中国的春天，是我十四亿中华儿女心中最眷恋的一幅动情的画。这就是我春天里的中国。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李厚然同学，让我们看见这满是生机的美好中国。下面有请千林志、千玉志两位同学为我们带来春风送暖，书香伴我成长。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们是光华小学的千玉志、
2: 千林志，
3: 今天我们诵读的题目是春风送暖，书香伴我成长。
0: 当第一缕春风拂过延吉的街头，当第一场春雨滋润家乡的土地，我知道春天带着最珍贵的礼物悄悄走来。
3: 春天是一首诗，写在枝头，写在田野，写在我们眼里。冰雪融化，溪水叮咚，那是春天在歌唱。
0: 柳枝吐绿，桃花绽放，那是春天。

0: 在作画，微风拂面，阳光温暖，那是春天在拥抱。春天是一份希望，送给每一位追梦的少年。我们在春光里读书，在春风中成长。书本是我们的翅膀，知识是我们的力量。小小的梦想在心中发芽，像春天的种子，不怕风雨，努力向上。春天是一封家书，写给我深深热爱的家乡延吉。这里有美丽的山川，有清澈的河流，有勤劳的人们，有温暖的笑容。春天装点着家乡的每一个角落，让家园更美丽，让生活更幸福。少年自有少年狂，年少当怀少年梦。在这美好的春天里，我们不负春光，不负时光，努力学习，茁壮成长，用书香浸润心灵，用梦想点亮未来。湿润延吉，春满书香。春天的礼物是阳光，是希望，是梦想。春天的礼物属于我们，属于家乡，属于未来。谢谢大家。
1: 好，感谢两位同学用清澈的声音让我们一同沉醉在这满是书香和希望的春日里。接下来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同学周婉琳同学为我们带来拥抱春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光华小学校的周婉琳，今天我诵读的题目是拥抱春天。在柔柔的春风中，在柳树的绿叶中，在布谷鸟的叫声中，在花儿灿烂的脸上，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春天。春天是多情的，它用叶的浓情、花的娇艳和风的缠绵，为我们编织着迷人的梦境。春天是温馨的，艳阳灿烂，和风如织，春雨乳，它在人们内心深处播撒希望的种子，酝酿着美丽的芬芳。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春天是耕耘的季节。春风在天空中飘过，带来一片希望。那含苞欲放的花朵，正把春天的故事诉说。让我们用喜悦感应春的气息，用欣慰感受春的温暖。让我们静静聆听春天的脚步，用灵魂来弹拨人生的琴弦，用热情来拥抱生命的春天。谢谢大家。
1: 亲爱的朋友们，在刚刚的时光里，我们一同聆听了一首首经典春日诗词，在字里行间感受春光之美，在抑扬顿挫间传承文化之魂。再次感谢来自延吉市光华小学的同学们倾情演绎，还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的赞助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延吉五一美食地图。说到延吉味道，第一口必须是朝鲜族冷面，这是延边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吸溜一口，冰爽口感直钻喉咙，瞬间就能驱散油腻。汤头醇厚，配菜清爽，是延边人解腻的本命主食。正宗的朝鲜族冷面，现压的荞麦面条筋道弹牙，浸在带冰碴的牛肉酸汤中，搭配苹果片、梨片、辣白菜、黄瓜丝，酸甜中带着微辣。五一来延吉吃冷面才算不虚此行。冷面不只是美食，更是朝鲜族的烟火气与待客情。来延吉逛边城赏风光，一定要打卡这道地道的朝鲜族冷面，感受舌尖上的延边风情。五一假，
3: 好色遥看近却无，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粉红的脸庞对着太阳，田径的山坡相貌彩带甩出了弧线，一圈两圈，把春天的快乐画在蓝天上。春天来了，延边醒了，我长大了，我要把家乡的春天装进眼睛里，记在心坎上，等我长高一点再讲给世界听，这是我的家，延边的春天最美最香最明亮。
3: 好，谢谢刚刚可爱的金钟的同学带来的家乡延边我的骄傲，希望我们的延边可以成为每一个小朋友心中最美好的向往，最美好的骄傲。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二号尹景新带来春天的礼物，让我们在他的声音当中感受春天的美好，有请。
5: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尹景新，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什么礼物。春天不说话，只是抿着嘴笑，快看快看，它在金白来的花瓣上滚来滚去，这是给我梦想的礼物。我想在帽儿山下种一颗小小的种子，和暖风一起长高。我爱着春天的延吉，这是我美丽的

0: 好，谢谢，谢谢殷景星带来的春天的礼物。下面让我们有请金依林带来《寻找春天》，有请。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的金依林，我要诵读的是《寻找春天》。寻找春天，你要写春天，就不能只写春天，你要写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这是高鼎笔下万物复苏的春天。你要写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北方的羌笛声，南方的烟雨色，写儿童散学归来早，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蝶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啥呀？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0: 谢谢。我想春天的美好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对梦想的坚守。禾下乘凉梦是袁隆平院士的心愿，更是我们心中的美好向往。接下来有请202班的李淑玲同学带来《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李淑玲，今天我要诵读的是《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今天我站在这里，带着一份深深的敬意和无尽的感慨，来分享一个关于梦想、坚持与奉献的故事。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在中国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袁隆平。如果能让稻谷长得更高更……
0: 李淑玲带来的《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接下来有请的是203班的金雨玲同学带来《春天的礼物》，有请。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金雨林，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一个晴朗的上午，老师告诉我们春天来了。真的吗？我跑到窗边看，操场边的雪堆变小了，光秃秃的树枝上好像有绿色的小点点呀。春天真的来了，妈妈说这是延吉的春天。帽儿山的雪化了，山脚下开出了粉色的金大来。我最喜欢春天的延吉了，风软软的，吹在脸上痒痒的。老师让我们朗诵关于春天的诗，我想啊想，春天是什么？春天是冰雪融化的小溪，哗啦哗啦，唱着歌儿跑下山。春天是树上冒出的新芽，偷偷探出小脑袋，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我要在这个春天，多认几个字，多背几首诗，把家乡的春天写下来，写布尔哈登河的波光，写金大来花的芳香，写我小小的梦想。等夏天来的时候，我就可以骄傲地说，这个春天我长高了一点点，也长大了一点点。谢谢春天，谢谢家乡，谢谢每一个爱我的你，谢谢大家。
0: 好，谢谢金雨林带来的表演。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205班的李庆明同学，我们带来《遇见春天》，让我们在春天当中遇见少年的美好时光，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李庆明，今天我要诵读的

0: 是遇见春天，冰雪悄悄融化，东风轻轻吹来，春天就这样带着希望款款而至。古人说，等闲识得东风念，万紫千红总是春。又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花一草一枝一叶，都在告诉我们，寒冬终会过去，美好终将到来。春天是重启，是新生，是把烦恼留在过去，把期待种在心里。愿我们在这个春天，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不负春光，不负自己，一路向阳，静待花开。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让我们在这个春天里静待花开，与所有美好环环相扣。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2年6班的朱正雅同学带来《钱塘湖春行》，让我们感受春水初生、春林初盛的美好盛景。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2年6班的朱正雅，今天我要诵读的是《钱塘湖春行》。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虽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刚刚在这首经典诗词当中再次感受到白居易笔下的钱塘湖是春日里的绝美画卷。接下来有请3年1班的马如蔚同学带来春天跑进了延吉，让我们一起感受春天里家乡的活力与美好。有请。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梨花小学校的马如蔚同学，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跑进了延吉。冬天踩着滑雪板悄悄溜走了，春天一个跟头就翻过了帽儿山。他先跑到布尔哈通河，敲碎了冰做的玻璃，河水哗啦啦，那是春天在唱歌。他又跑到公园的柳树林，挠了挠柳树的胳肢窝，柳树痒得发了芽，露出了嫩绿的舌尖，最后跑进我们的教室，躲在窗外的杏花里。我们读书的声音越大，它就开得越用力。哦，原来春天想当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你的精彩的朗诵。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10号李衍飞为我们带来春韵梦起延吉。有请。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梨花小学的李衍飞，今天我要诵读的题目是春韵梦起延吉。春天是一首优美的诗，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笔下的春天明媚又温柔，而我们的家乡延吉春天更加动人。冰雪融化，图们将奔腾向前，亲带来含苞待放，处处生机勃勃。沐浴春光，我的梦想悄悄发芽，我要做家乡的小小宣传员，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美景，用声音讲述延

0: 季的变化。春天来了，梦想起航，愿以少年初心，不负春光暖阳，用热爱与成长，为家乡的美好添上最动人的色彩。我爱烂漫的春天，我爱延吉，我美丽的家乡。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有一个

0: 歌，匠心赤诚。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劳动节快乐，祝你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十一号选手金娜妍带来《故乡的春天》，有请。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梨花小学的金娜妍。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是《故乡的春天》。炊烟起了，我在家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田野边等你。春天来了，我在延吉的春风里等你，等那金大来开满山坡，等那冰雪化成小河，等那布尔哈通河边的垂柳长出嫩绿的耳朵。我把梦想写进风筝里，让它飞过延吉的天空，告诉每一朵白云，告诉每一朵柳枝，我有一个小小的梦，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发芽、长大、葱茏。谢谢大家。
0: 谢谢。接下来有请十二号全向宇带来《行走在家乡的春天里》，让我们用脚步来丈量春天的美好。有请。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的全向宇，我今天要朗诵的是《行走在家乡的春天里》。草长莺飞二月天。

0: 柳醉春烟。每当读到这句诗，我就想起家乡延吉的春天，清亮的布尔哈通河畔，柳枝抽出嫩芽，在春风里轻轻摇摆，真像诗中写的那样，令人沉醉。延吉的春天是一幅会动的画，帽儿衫脱下雪白的冬衣，换上清脆的新装，山脚下金搭莱开了，粉的、紫的、红的，一团团、一簇簇，像彩霞落在山坡上。这不就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吗？延吉的春天也是读书的好时节，教室里我们诵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图书馆里校园长廊上到处是捧着书本的伙伴。老师说这就是诗润延吉，春满书香，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让经典诗词浸润心灵，让家乡美景永驻心间，让我们用最动听的声音告诉世界，这就是延吉，这就是我们深爱的家乡。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君向宇带来的精彩的朗诵。行走在延吉的春日里，我想每一步都是踏着生机，每一眼都是盛世美景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13号金元带来春满延吉我有梦想，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梨花小学校的金玉恩，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春满延吉，我有梦想》。当第一缕春风拂过窗，我知道春天已来到延吉的大地上。冰雪消融，小河解冻，万物复苏，鸟儿欢唱，眼前是青山绿水，脚下是沃土一方。春天是送给我们的礼物，里面装着生机，装着希望，装着朗朗的书香。让我们走进书的海洋，在经典里穿越古今，在文字里茁壮成长。读春天，读家乡，读一座城的变迁，读一代人的梦想。家乡延吉美丽如画，有古老的文脉，有现代的繁华。我们爱这片热土，爱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朵浪花，心里装着家乡，脚下具有力量，前方具有光芒。四年级的我们正意气风发，像春天的小树努力抽芽，立个小目标，追求大理想，用勤奋做舟，用努力做桨，让春天的风吹开我们的智慧，让书香的光照亮我们的前方。湿润延吉，春满书香，让我们在春天里奔赴最美的远方。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玉恩，让我们一起向春天，向远方。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慧珍同学带来春天的礼物，有请。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柳慧珍，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春风悄悄来到延边大地，吹化了布尔哈通河的寒冰，吹绿了帽尔山的松柏，吹开了漫山遍野的金达莱，一朵朵花儿迎风开放，像一张张笑脸迎接春光。长白山静静守望，守护着我们美丽的家乡。听长鼓声声，鼓响希望，看彩琴翩翩，舞动吉祥。家乐琴的琴声轻轻流淌，朝鲜族的风情温暖心房。打糕软糯，冷面清爽，家乡的味道刻在心。

0: 上，各民族儿女手拉手，在春天里幸福的歌唱，春满书香，湿润言集，中华经典在校园里回荡，读唐诗宋词有千古文章，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回荡。春天是大自然最美的礼物，书香是心灵最亮的光芒。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想。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用知识浇灌梦想，用行动热爱家乡，不负春光，不负时光，让梦想在春天里勇敢飞翔。这就是春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有家乡，有书香，有希望，更有我们奔向未来的力量。谢谢大家。
1: 谢谢慧珍，说太好了，有家乡，有春天，有梦想。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郑明芝一起去感受春天的诗，家乡的情，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郑明芝，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诗，家乡的情。春天不是一个季节，它是一封寄给大地的信。当信封吹到延吉，冰雪就悄悄收起冬天的行囊。你看，布尔哈通河的水开始唱起了欢快的歌，你看街头的杏花偷偷探出了粉色的脑袋。这就是我的家乡延吉，一个被长白山的雪水滋养的地方，一个在春天醒来，在诗意里生长的城市。清晨，校园里传来朗朗书声，傍晚，广场上飘着悠扬的民谣。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写下最美的诗行，而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想在春天里种下一个梦想，用声音把延吉的故事。
3: 校大王秦瑞轩，今天我要朗诵的是《金色的梦想》。我从乡间走来，走向缤纷的世界，生活多美好，鲜花惹人爱，金色的梦。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来形容春天呢？五光十色，层林尽染，五彩缤纷，万紫千红。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十七号刘若一带来《如果春天有颜色》，有请。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刘若一，今天我要朗诵的是《如果春天有颜色》。如果春天有颜色，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绿色。小草从土地里探出头来，遍地都是绿油油的。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粉色。桃花杏花开满枝头，阵阵暖意芳香扑鼻。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红色。太阳红着脸照向大地，带走冬天的寒冷。春天到底是什么颜色？看向四周，深呼吸，原来春天是彩色的。
1: 下面让我们有请十八号田通飞带来《春满延吉，梦起飞的地方》，有请。
5: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田同飞，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它的软糯是生活香甜的开场。古老的民谣与现代的节拍轻轻和鸣，古老的城墙，孩子们追着纸鸢放飞他们的梦想。延吉的春天。

0: 不是匆匆的过客，他是大地给予我们的最深情的嘱托。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我要把梦想的种子悄悄埋进这片沃土。我梦想着像金达莱一样热烈绽放，我梦想着像骏马一样自由驰骋，向着长白山，向着更远的远方，以青春的名义书写家乡更加辉煌的篇章。春润延吉，书香致远，这就是我家，一个让梦想生根发芽的地方，延吉的春天，我的家乡。谢谢大家。
1: 谢谢童飞的诠释啊，让我们感受到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有一种美叫春天的延吉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江延竹带来《春风送暖，书香满城》，有请。
0: 用声音送给春天的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江延竹，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风送暖，书香满城》。春天是自然馈赠的礼物，书香是心灵最好的滋养。当金达莱开遍田野，当墨香与春风相拥，从童话故事中学会了善良和勇敢，从名人自传中汲取到了成功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成长的道路上，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阅读总能让我得以慰藉和启示。书声朗朗是春天最美的声音，书香阵阵是成长上最好的风景。愿我们以书为伴，与春同行，在阅读中获取力量，在书香中茁壮成长。
1: 谢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黄之燕带来《春天的回信》，有请。
2: 我是延吉市梨花小学校的黄之燕，今天我诵读的是《春天的回信》。当春风拂过肩头，吹散了最后一丝寒意，我知道春天已经降临。它不像夏天那样燥热，也不是秋天那般萧瑟，春天是温柔的，也是充满勇气的季节。每一缕破土的新芽都在向坚硬的土层宣战，每一朵待放的花苞都在积蓄着绽放的力量。它们在用沉默告诉我们，所有的生长都始于等待，终于坚持。我们的梦想亦是如此，梦想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春日里那颗破土的种子。它或许渺小，或许脆弱，但只要拥有阳光与雨露，就能在风雨中长得挺拔。追梦的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会遇到荆棘丛生的困境，也会遇到无人喝彩的孤独，但请不要害怕，因为春天教会了我们成长，它经历了漫长的寒冬，才换来这一刻的生机勃勃。所谓的好运，从来不是凭空降临，而是那些默默努力的日子，积攒成了此刻的光芒。不负春光，不负梦想，我们终将在春日里，收到属于那封自己最热烈的回信。谢谢大家。
1: 好，再次谢谢同学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在一段段朗诵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非常美好，也让我们在一首首诗词当中聆听了春日的诗词，在字里行间感受春日之美，在抑扬顿挫间传承了中华文化之魂。要再次感谢延吉市梨花小学的同学们带来的亲情演绎，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的赞助支持。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上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延吉五一美食地图。说到延吉味道，第一口必须是朝鲜族冷面，这是延边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吸溜一口，冰爽口感直钻喉咙，瞬间就能驱散油腻。汤头醇厚，配菜清爽，是延边人解腻的本命主食。正宗的朝鲜族冷面，现压的荞麦面条筋道弹牙，浸在带冰碴的牛肉酸汤中，搭配苹果片、梨片、辣白菜、黄瓜丝，酸甜中带着微辣。五一来延吉吃冷面才算不虚此行。冷面不只是美食，更是朝鲜族的烟火气与待客情。来延吉逛边城赏风光，一定要打卡这道地道的朝鲜族冷面，感受舌尖上的延边风情。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时光不语，劳作有声。从春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阡陌田间到街巷楼宇，无数双手托起日常，无数坚守点亮繁华。汗水浇灌希望，耕耘成就四方。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付出，礼赞每一颗匠心赤诚。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劳动节快乐，祝你快乐。
1: 跳起来，跟着节奏一起摇摆，下面进入一起跳起来。

0: 是。
1: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延吉五一美食地图。说到延吉味道，第一口必须是朝鲜族冷面，这是延边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吸溜一口，冰爽口感直钻喉咙，瞬间就能驱散油腻。汤头醇厚，配菜清爽，是延边人解腻的本命主食。正宗的朝鲜族冷面，现压的荞麦面条筋到弹牙，浸在带冰碴的牛肉酸汤中，搭配苹果片、梨片、辣白菜、黄瓜丝，酸甜中带着微辣。五一来延吉吃冷面才算不虚此行。冷面不只是美食，更是朝鲜族的烟火气与待客情。来延吉逛边城赏风光，一定要打卡这道地道的朝鲜族冷面，感受舌尖上的延边风情。五一假期相约延吉，从一碗清爽的冷面开启你的美味之旅。
1: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2: 我就是我和我父亲认为他就过度的帮助那个他娘家人。
1: 嗯，
2: 因为啥呢，就是我大舅、我老舅，还有我老姨，这个都是在我妈生下嘛，他就非常照顾他。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我大舅就是欠我家十几万块钱，就到现在就是我和我父亲知道的话，都有十多年了。
1: 嗯，
2: 然后还有我老舅也是欠我家钱，还有我老姨。然后在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是我妈跟他们说过这个孩子结婚需要钱。然后他们也没还钱，但是我大舅我老姨来了，也没随礼，完了我老舅压根就没来，所以他家人也没来，所以说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结完婚，2022年我生孩子的时候，他们也没来，完了也没随礼，所以说这我觉得我母亲吧，因为啥呢，她年龄也大了，她今年本命年61岁了，她那个在长春打工，然后他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2000多一点块钱，工资加打工钱差不多，每个月收入最少也得有个8000-9000，10000块钱吧。然后就是我到用钱的时候，我就是说，就像明年结婚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在外边打工十多年了嘛，像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还是他们家人，就是不能说他们家人，就说老家那边人，也没人还我家钱，然后也没人说的帮我家说的，哎，这些钱呢，说孩子结婚了，啥外甥结婚了，没有。然后就是我家这边人，我爸爸这边家里这边人，给我就是拿了点钱，然后这么结的婚，成的家。所以说我就是想说，母亲也是年龄大了，60出头了。
1: 你想问我啥事儿？想问啥事儿？别绕、
2: 就是、
1: 啊，别绕。就是说的，
2: 就是、这个钱，咱们说的怎么能说的？咱们他这个侄子，怎么样的，都会说的，他偷摸去资助，就是给一些钱呢，做点买卖了，或者说他没有钱周转啥的，他都会去说主动去帮助人家，完了手里一点养老钱都没有，我说再等十多年的时候，我妈就主动的给他转了5000不6000块钱，他作为姑姑嘛，所以说这就是，他就我就和我爸觉得吧，他非常不尊重我妈，完了吧。我俩也是不受重视，我妈妈也不是重视，就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要。
1: 你爸不跟你妈还过着吗？不没离婚吗？
2: 没有。
1: 你爸钱不咋着呢吗？
2: 好几年不懂，一年也见不了2次面。
1: 你爸跟你妈？
2: 对。
1: 就感情不好呗。
2: 当年也是因为说的家庭原因吧。
1: 肯定是。
2: 就是
1: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能理解。就你妈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你现在是说着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他肯定是到最后他没钱，然后你也挡也挡不住，你要有本事呢，你要会舔我点人呢，你猜你妈这多借点比啥都强，对吧？你借不出来，怨不着人，你不招人稀罕呢，你爸也不招人稀罕，你也不招人稀罕，对吧？人家那头招人稀罕，是吧？你也不要抱怨这个事情了。就这个事儿，人家家那头跟的都是你妈交往，你妈压根儿不勒你爸，所以说你这头抱怨没有用，知道吧？你要是
2: 也不尊重我爸，
1: 你要是这个没啥尊不尊重。

0: 的，对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妈也不勒他呀，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本身来说，就是关系处的，就是感情不好，关系处的不好，你妈也不管这头，爱咋地了。当年发生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年两年积累的，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积累的事情。那你说你在这抱怨，你岁数也不小了，40来岁了，你抱怨这有啥用啊？对吧？那就眼瞅他就是那样，对吧？那么你爸这头呢，要是说能挣俩钱儿就挣俩钱儿，能攒点儿就攒点儿，对吧？那你这头呢，也是过自己日子呗，到时候需要养老钱再说养老的事儿。你成天一天天的，你说就干仗，说就干仗，有啥意义？就干你爸跟你妈干一辈子，这事改了吗？也没改。完了，你接你爸班，接着跟你妈干仗。你爸你妈好几十年就这样了，你更不算个啥，就别吱声了啊！好了啊，哎，
1: 感
0: 好
1: 谢
0: 嘞，
1: 吧。
0: 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哦，你妈妈以前应该是没有存在感且不受待见那个位置，反正也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价值，所以你妈妈心里产生了那种填补内心空缺的想法。你妈妈要是没钱，他们也不会搭理你妈妈，如同不搭理你是一样样的。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网上不一整那啥嘛，一整说啊断亲断亲，一帮小崽子在那网上吵吵断亲，一定要断亲啊！小米给菜只给支个招呢，小米说所以吧，你要在老太太面前哭穷，穷到啥样呢？穷到吃不上穿不上的，哎就好了啊！哎，这个是个招，就是让老太太知道你特别穷，过不上了啊，孩子上学也不行，啥啥都不行，就这种感觉啊。好了啊，那个这招有用有效啊。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说的那个有一些网上有些小崽子那喊断亲断亲断亲，其实是这样的。成天喊这个的，成天喊这个，往往是他亲属当中没有有权有势的，没有有钱有没有有钱有那啥的，或者说人家有权有势，人不勒他的。所以在网上才成天喊断亲断亲的。如果他的亲戚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钱，而且还是散财童子那种，你看他断不断？所以说就是势利眼而已，给自己起什么好听的名啊？不就是亲戚都是穷亲戚吗？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陈峰老师，我想咨询的是，我儿子就是考研的成绩出分嘛，就是他出来之后不理想，就差几分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个学校的研究生。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女朋友和他处了一年多了，他俩约好了一起考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结果女孩考上了，他没考上，就是现在特别的郁闷，特别的伤心，也不知道以后的路他该怎么办呢，怎么走啊？
0: 能让他伤几天心吧，伤几天心就好，伤几天心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啊。
1: 那你说人家这女孩能不能和他
0: 错？那黄就黄呗，那玩意儿说到谁说到咱家谁咱家儿媳妇，那乐处重考，那他就还是学习不行，不好好学。
1: 考的是什么？北师大的
0: 啊，北师大那挺那个分确实挺高，北师大的计算机还是很厉害的。
1: 对
0: 啊，
1: 他差五分。
0: 你不是这样啊，他是这样，你不差五分的话，你进面试也不一定能面上。
1: 对，
0: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要是他要是觉得自己就是确实这一年没咋太努力学习，那就让他好好学啊，好好学，过年再考一遍，二战一般的成绩成功率比较高啊。他那个本科怎么样？
1: 本科我可以说学校名吗？大学
0: 你就说是一类还是二类啥的就可以啊。
1: 就是就本科，就是他们是一个首都的一个大学
0: 啊，也是北京的大学。
1: 对，
0: 是一类的吗？是那个985吗？
1: 一类，他的属于双一流。
0: 双一流的，是不是啊？那挺好的。那这个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他的痛苦你陪伴就可以了，不要去给他解决，你解决不了，肯定解决不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什么，他所有的这个担心，这是他成长必经之路。一个男生

0: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和痛苦，然后在失败、挫折、痛苦当中能够再站起来，再重新面对生活。要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不行，不成熟。也
1: 考上吧，还好点，感觉他女朋友考上了，他觉得有点面子上过不去。
0: 过不去，那你当时干啥了？你还是学习不敢让女朋友认真，再一个脑瓜不敢也好使呗，对吧？
1: 嗯
0: 嗯。然后就黄了也正常，你就别赶这块跟他俩嗨呼气的，本来他就嗨呼气的，你再跟嗨呼气的，就没意思了。啊，
1: 他在北京呢，我在延吉这边。
0: 嗯，你别管他，不用管他。
1: 就是我很想问老师，就是他以后，你说他要如果参加工作的话，他往哪个方向走好一些呢？我们也不懂，和他爸俩都不懂，就他学的计算机专业，
0: 不懂，
1: 是考公好啊，还怎么
0: 不懂咱就不懂咱就别管啊，就他乐意咋整咋整。
1: 不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咋整。
0: 你不知道咋整，啥时候你知道咋整啥时候整？爹妈这头不懂，你就告诉你爹妈帮不上忙这事儿啊。你要能给人安排工作，你能安排国务院去，那你就安排。你要不能的话，你就明确告诉孩子，这事儿咱们爹妈能给你俩攒点钱儿，这个能，别的不能，明白吗？
1: 嗯，
0: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负责去，因为他是个男的，他是个男生，他也不是个女的，对吧？
1: 嗯嗯，
0: 千万记住这一点，一个男生必须经历挫折。
1: 嗯
0: 啊，
1: 但是他也心疼啊。
0: 那心疼必然的，那他老妈，那心疼你有啥招？你帮不上忙啊，对吧？你征求一下他爸的意见啊，他爸要说咱就别管了，你就别管了。就是那个爱孩子的角度，爸爸和妈妈不一样，所以说男孩子还是按照爸爸的思路做好一些啊。
1: 他爸一直不管。
0: 嗯，对呗，那就咱也管不了，不是说不管，是因为咱没能耐管，对吧？
1: 是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他往哪个单位考好一些？因为咱们朝中也没有官。
0: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就是直接就告诉孩子，你自己定。因为他们有校招啊，有啥乱糟的那些东西，他就给他要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他就是再考研研研，咱公呗，要咋整？你说是不是啊？
1: 嗯，行，老师，
0: 嗯，
1: 知道了。
0: 那行，就是这个，你就是他一个男生，男生不经历挫折的话，嗯，他不会成熟的，
1: 嗯，那
0: 不会成熟，一辈子都不会成熟的。所以说，你看有的男的，你看有的男的，一辈子他都不懂得那个人情世故啥乱七八糟的啊，他就是一辈子没经过真正的挫折啊。
1: 主要是他，我从和他爸俩一直就寻思这孩子一直挺自律的，就是肯定能考上的那种，结果咔一下子，他要学习不学也行，他一直还挺自律。
0: 人家肯定他没学，你就放心吧。他脑瓜不是不好使，他还是男生，他肯定他打游戏了。
1: 嗯。
0: 啊，好了啊。哎，
1: 行，张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发现我年龄越大，反倒越来越不自信了呢。这次又是我错了吗？我和男友都是二婚，今年呢，我和他女儿，我们三个吃年夜饭。他问他女儿说，他大姨给了多少压岁钱？又问去年花了给了多少钱？他女儿说给500啊。我这男友看着他俩，看着我俩说，那我应不应该给他家孩子压岁钱呢？我说这有啥疑惑的？人家又不是看你们样子给的，你现在再生，你看人家给不给？”给你，完他姑娘呼一下就坐起来了啊，就是就回屋里换个衣服说去姥姥家，咣一下把门关了就走了。我应该怎么相处？现在是不再说一句话了吗？但你说那话也确实是不好听啊，你大过年你说那干啥呀？对不对？他问你那能是说那啥吗？人家那么问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人家想给。人家不想给，问你干个六饼，完了你呢管的严，500块钱都不想给，你整出一句那个，那也不是看你的，看亲妈面子给的，那让亲妈还呗，那意思呗，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对不对？那孩子毕竟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呢，所以说这个事你说的确实不对，你而且呢小孩那头呢，他本身来说他岁数也不小了，本身他就自卑，他很自卑，他是心里头很压抑。只要你这个，你这么一说，就把他整到第二家去，那不是整两，这不是一家人了吗？说的这是两家话，所以说小姑娘有点受不了了，当啷家走了。他那个走，并不是表示他多强大，而是表示他很焦虑，他很无助，他很那个很弱小，就是属于他就是自卑，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你不对。 这个事儿确实是你不对，而不是说对方那个心眼小，或者说姑娘心眼小。你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多少长点心眼儿吧。你就是你那个男朋友看着你说的那个应不应该给的时候，你就得说那应该给，对吧？那应该给你差那500块钱是咋的？你就给呗。你说该给给，那玩意儿咱不能落这个过。人给咱家孩子钱，咱能不给人家孩子钱吗？你这么说呢，就得了呗。你如果说他不想给，他绝对不会问着你，不会。他都那么大岁数了，咱这么讲也40-50岁人了，他能说的瞪着眼睛问你说该给不该给或者怎么样吗？这不就明显就是说上你这儿来请指标来了吗？就这么没看没听明白吗？就上你这请指标来了，说我也想随我人家给咱孩子500块钱，我也想给人家500块钱，你这事行不行？你别生气，就或者说我这没那钱，你能不能给我？那钱要都该你这，你就说那我给你，我给你转，你赶紧给他，对不对？你就赶紧给他那个这钱咱这人情咱不能当，人给咱家孩子钱，咱必须给人家，你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你的话说的就特别的，就是生分，特别生分。完了本身孩子就生分，你那么一说生分话，他在这块没法待了，就觉得就是自己这块是那啥了呗。所以说他就有那样的一个表现。这孩子是年龄也小，我估计是青春期呀还是啥玩意儿呢？你真得加点小心，你这个出事出的是不对的。啊，我这个批评你也是，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细节我不说，就是你给我说的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状态，你给我说的情况，我一听的话，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应该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以后吧，你那个说话可以，但是呢，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啊，有孩子在，咱这么讲，孩子没在，你咋捅过他是一回事儿。孩子在，你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往一家人说话上说，你别说两家话，说两家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自己也遭罪，对方更遭罪，就这么回事儿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

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也是社交面儿。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十三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六七岁啊，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这个呢是我给你出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讲道理，就是你跟孩子讲道理说没事儿，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十三岁他还做不到啊，他不做不到，不像说他上大学了，他可以跟你俩平等的交流，哪怕上高中以后也是你俩平等的交流，你认为我认为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啊，就是说这个女生我认为她长得不好看，他说那她长得成绩好看了，我就觉得她好看，那可能就是女朋友对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十三岁，你原来小的时候六七岁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你又没教过他在你的人际交往当中也没学过这些的时候，那你真的就需要突破你的障碍，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就比方说，为啥是突破你障碍？有可能你就是个闲言不接语的人。然后让你去和同学的妈妈或者爸爸一起交往的时候，本身来说对你来说就是个障碍。那么有的时候是社交恐惧。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是不管不顾的，你自己就烦人啊，这有点啥事儿，就是都是以自己为主，根本不考虑对方。那这样的时候，对于你来说，你是一种，咱们说，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突破。你需要突破自己，然后去真正的就是和别人，咱们不是求谁，而是说呢，真正的能交往啊，能交往，然后能在交往当中获得快乐，这个很重要，对吧？然后一点一点来啊，加一个，加两个，加一学期能交一个朋友足够。是孩子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能要的话啊，如果能要的话就尽量要啊，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啊，如果能要的话尽量要。当然了，如果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啊，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或者说真的就是不想要，那是需要你们两口子商量啊，需要你们两口商量，你们两口来定这个事儿啊，这个是这样的。你就比方说你现在想的这些东西啊，想这些东西，比方说孩子小啊，老大本来就小，自己岁数呢有点大了，39了，完了这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帮不上忙，就我自己带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啊都可以是成为一个选项啊，都可以成为选项，也都可以是会成为一个啊你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
就是这样，孩子一旦生了，这些就都不是事儿了啊。其实真就都不是事儿了啊，有了也就有了。咱们这么讲，你带那个5岁的孩子，你觉得这个5岁孩子你带着特别费劲啊，所以说你有恐惧感。

但是第二个孩子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啊，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孩子照猪养，基本都是啊。所以说，另外呢，养孩子的成本啊，养孩子成本，第二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也会降低很多。啊，也会降低很多，他不会像第一个孩子那么高，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经验啊，往往是没有经验的，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啊，就是说既然来了能要就要，但是如果不要的话也可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不管要也好不要也好，最后一定是你和你爱人你们俩商量着来啊，你们俩商量着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可要可不要，就是这孩子你自己认为是可要可不要的，那就一定要要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要要，不是那种说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不要。孩子不是，孩子是可要可不要，二思思的就一定要要。如果说非常坚决的说我就不想要他，那就不要啊。

0: 因为是这样的，为啥我们说呢？就是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都是基于你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来考虑的。但是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所以说呢，他的这种你就无法预测啊，真的是无法预测，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有人问我，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嘛，我说这个你没法说该要还不该要，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真的就是你自己。怀邓亚萍的时候是第五个孩子啊，怀邓亚萍是第五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呢，然后那个就是不想要了，就去做去了，就要去做去，在那妇幼保健院。在妇幼保健院要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就在这排队嘛，因为女同事比较多，都在那排队等着。然后他后边就有一个大姐啊，就有个大姐，那大姐师弟也就跟他俩唠啊，唠完到最后说，那你这玩意要着就得了呗，你对不对？就反正就说那意思，就劝他说，你就别做了，留着吧，要着吧啊。这个完了，他妈当时就说，那就要着，留着，就扭头就走了，就没等着那个去做手术去，就扭头就走了。这样的话才有的邓亚萍。那你看有他了，你就我记得他那个老师，就是当年他小的时候，那他那个教他打乒乓球那老师就说。完了，我记得当时这是早些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早些年看电视看专访嘛，电视台就邀请他那个来做客，这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完了，他那个妈妈就说，他说的我后来就怎么想说这个女士到底是谁？正常来讲，他那个应该因为都上一个妇幼保健院，完了后来也说觉得好像那个女士呢也不是来做手术的，不是来做妇科手术的。也是个工作人员嘛，完了回到那个医院去找这个工作人员呢，还没找着，这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但他也不是来做手术，那他来干啥的？我记得他妈妈说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位劝他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的这个大嫂，他叫大嫂，说这大嫂子到底是干啥的，是谁，到最后也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我想跟这位女士说的，就是如果是有些犹豫不决、二思思的，那就坚决的要；如果是坚决的不想要，那就不要啊。不是坚决的、犹豫不决的，那就要啊。好的，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1: 哎，你好，朱峰老师。
0: 哎，
1: 你好，
0: 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好的，我向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是44岁。
0: 思想走这条道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是你必须经历的什么里头了，是吧？
1: 你太了解了，
0: 对吧？我一听你说话，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我跟你，
1: 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纠结是啥、
0: 啊
1: 嗯？就是我这个人就是，
0: 但是我跟你俩说，
1: 特别大的意愿吧，不是特别强，但是我现在你说让我就是。晚上63退休，还有19年退休，就让我一直就在二线部门这个正职这个待着，我就。

0: 对呀、啊，那
1: 我
0: 这么回事儿？你不是你这么待时间长了，你耽误别人啊？
1: 啊，
0: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还年轻呢，人家30、45的，人家要进步啊。
1: 对对对。
0: 那玩意儿，他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玩意儿，你在这一待十几年，你多坑人呢？这不有这么回事吗？除非说你嘎嘎在这块儿，我这五年我肯定能到那什么，能到那个，一就是咱们二线政治、
1: 啊、
0: 二线就提上去，我而且我不当员儿，我能当副数啊，就是比方说，那你很难呐，你没有下你没有下边历练经验，怎么可能给你让你当副职？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对不对？
1: 就是到头儿到退休，我就这职务也到头儿，也就是说，像我底下这些人都是卡在我这职务
0: 下。对，要不然的话，你就凭着蹭到别的部门当政治。
1: 那不可能啊，咱没有地上经验呢。
0: 对呀、啊，但是你这样的话，确确实实是，你会让跟你干的这些兄弟们就是那啥的。
1: 啊，
0: 就是你要使你最起码来说，你得十几年你不动弹，那
1: 得10多年呢，
0: 那能行吗？但是咱说实话，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工作经验，真给你整到下边去，比方说整哪个局当局长去，你
1: 不行，
0: 当不了，你
1: 对对对，
0: 你必须得有当副局长的这个经验历练。你这条上得待，块上也得有嘛，这样才能。
1: 但是，我说现在我就怕我说副局长干不了，副里的干不了咋办？这个哎呀，就是有点担心。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
1: 哦。
0: 你性格挺好，虽然说挺直呢，但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抓大放小的人，不是那个小心眼的人，所以说呢，副职你能当了。就咱副职，咱们不跟政治去发生那什么，就是权力争夺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咱就真正认认真真的辅佐人家，对不对？副职不就是帮助政治去完成任务嘛？那好好完成任务就得了呗，对吧？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反正就是五年的时间，这五年呢，你要是不走就白瞎了。你别人可能一刻刻的还寻思，
1: 一个一个想走的。
0: 对呀、
1: 啊，
0: 人家可能还人家可能是弯门盗洞的，一刻刻的寻思想有你这个待遇，你这还得领导给你安排，你这有点过分了，我跟你说。
1: 那玩意儿有点意思似的。
0: 对呀、啊，我说你有点过分了。啊，
1: 领导有点求着我，有点去干。
0: 对啊，
1: 领导挺上心，我没上心，领导挺上心。
0: 对你这个吧，你一旦出去之后吧，我跟你俩说，兄弟，为啥我说的你要能走吧？就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啊，不是那种起刺儿的，完了整这整那个的，那就肯定干不好啊。一时得
1: 我不是
0: 一时得势，到最后肯定完犊子啊！真的，说实话。但是呢，你这性格呢，你一旦出去之后，你的面儿就宽了。你现在面儿特别窄。
1: 对，
0: 是不是你出去之后，我在这个局干不了，我可以上那个局去。刚这么讲，那我可能是局里头找解决不了政治，我可能到哪个事业单位扒下政治完事儿了呗。对，就是到五年之后，是不是？
1: 啊，对，基本上。
0: 那个就是选择面就会特别宽，你要在你现在这个位置，那就特别窄，就那一条道。
1: 对对对，就是一条道看到黑了。
0: 这个明白，这是我的观点啊。您在就是仅供你参考啊，仅供你参考啊。
1: 我明白明白，就是现在就是纠结的嘛，就是说干不好，但是
0: 哎呀，谁呀？你没干过，谁也不知道。整不好，你一去之后发现特别容易，对不对？啊，
1: 明白。哎，
0: 那行了，好了，
1: 谢谢朱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谢谢朱。
0: 好了，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咋就不能干呢？干，游刃有余的样子啊，笑呵呵的把事儿不就办了吗？对，非常赞成铁杆小米的这个观点啊，该干干，因为岁数好，44岁。所有的人，包括领导干部，你必须经过历练啊，没有经过历练的干部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是吧？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请不要念我这名啊，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我们这个一把手啊，总是在下班时间在工作大群里头发工作通知，并且呢让每位涉及到的部门领导回复。如果半个小时不回复，就让我们打电话通知回复。啊，其他部门的领导呢接到电话都觉得回不回复有那么重要吗？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印象，这种夹在中间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请问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首先来说，你们这大领导是确实是确实不太好配合，这个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是这个活你是办公室的，一听你说你这是办公室的，那个这个属于那种就是那个总裁办呢，或者说这个总经办的，那这个是你的正常工作啊，这个是你正常工作，就是对方烦啊，烦不烦，你也得给打电话。啊，你也得给打电话，这个没办法，这是你的工作，你正常的履职履责就可以了。当然了，工作方法那个可以那啥一点，就说哎呀那个这你刚才发个通知，您可能又没看着，然后我那个让我提醒您一下，就回个那啥，回个收到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一个你也不是你发的通知，对不对？也不是你发通知，你就是一个干活的，你不用有那么多考虑。等这个下边这个领导呢，咱这么讲，有的时候说话语气重一点，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你这那能咋的？咱们说句实话，那是因为你是办公室的。那你看，要是那个总裁秘书给他打电话，你看他啥态度，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很微妙，你别想那么多啊。小米说了，又不是烦你，对，又不是烦你，你怕那个啊？你不用害怕啊，就正常工作，正常履职，你这要正常履职啊。你这个难受没有必要，难受没有必要啊。这个各个单位的领导的工作作风不一样，有的领导是尽量下班之后就不找人，你找他都找不着。有的领导是工作狂，那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就是始终在线，那这个所以说你不管是什么样，你都得学会适应嘛，这不这么回事嘛。但是好像有。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延吉五一美食地图。说到延吉味道，第一口必须是朝鲜族冷面，这是延边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吸溜一口，冰爽口感直泽喉咙，瞬间就能驱散油腻。汤头醇厚，配菜清爽，是延边人解腻的本命主食。正宗的朝鲜族冷面，现压的荞麦面条筋道弹牙，浸在带冰碴的牛肉酸汤中，搭配苹果片、梨片、辣白菜、黄瓜丝，酸甜中带着微辣。五一来延吉吃冷面才算不虚此行。冷面不只是美食，更是朝鲜族的烟火气与待客情。来延吉逛边城赏风光，一定要打卡这道地道的朝鲜族冷面，感受舌尖上的延边风情。五一假期相约延吉，从一碗清爽的冷面开启你的美味之旅。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1: 媳妇儿那陪读啊，如果他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钱，要点工钱，不是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呢，您说的我都懂。20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心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把你家房子点着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是咱这么讲，坏点这坏点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这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一俩五不值一十，你讲啥呀讲啊？你想想对不对啊？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儿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纯粹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儿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孩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80000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还是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说你还。完了，你说你这还心里他来回转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不欠骂，不欠骂是啥？

小米说自己把东西用坏了，完了甩锅给媳妇儿，你可真不讲理，自己不会整理归纳东西，完还赖别人，你试呗。哎呀妈呀，他这本来是想求求安慰，结果叫咱们一顿给秃噜了，跟秃了猪似的，整出虎皮子色来了，我跟你。

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说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爸就自己过。前一阵呢，他发现自己在某某平台上啊，是先到货后付款啊，他就去银行问能不能关闭，银行说得在平台关闭。结果就这么巧，前天接个电话说是平台的，问他是不是有先到货后付款的业务。我爸呢就以为对方真是平台的，就提供了银行卡号，结果呢叫人骗走了2万多块钱。我爸上火不说，我也特别焦虑，我总觉着呢是我对我爸叮嘱的不到位啊，这比我自己被骗还闹心。小哥怎么能想开？那这事儿很难能想开呀，这个事儿得且得一阵子呢，且得一阵子时间呢。你这个事儿不是说得马上就能想开，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你对老头这个防诈的这个意培训不到位啊，培训不到位，你得让他看咱们排那个反诈小视频呢，对不对？这个确实是当儿女的，我不替你开脱，确实你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啊，有这方面的责任，我不能说你这你跟你没啥关系，老头虎，那不是那么回事，对吧？那么你最起码来说，你平时吓唬的不到位，你得吓唬他这样啊。其次呢，就是啥事儿都得过去。

们要考虑的是以后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这样的啊。再一次的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依旧有很多针对于老年人和针对于小朋友的诈骗，啊，依旧还是有的，啊，像刚才这种情况啊，记住那个平台，无论是卖机票的平台，还是这个淘宝买货的平台，还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啊。他都不会给你在手机上发一个什么链接，然后让你输入什么，之后完了在那些就都是骗子，都是假的啊！所有的这些要你银行卡号，要你密码，让你那个填那个什么验证码，乱七八糟，全是骗子，一个都不要信啊！或者说，你跟他说你这个是真的，我回来，我让我儿子或者让我姑娘回头给你打电话，自己不要做决定。啊，自己不要做定，就是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多一些，还是多一些啊，就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就是朝你要银行卡号打电话，你都没见过这人，朝你要银行卡号啊，朝你要密码，或者说让你这个什么点一个验证码，什么下载一个 APP，全是骗子，就是没有一个是对你好的，没有一个，记住没有一个，真的没有，我干这行干了10好几年，20来年了，就一个好人没有啊。好了啊，记住啊。另外，刚才那位朋友就记住，这事儿都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因为2万块钱就寻思一辈子，不可能。但是你要说一点都没寻思，我说像你现在没寻思了，没啥事了，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啊，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因为老头他毕竟他也是上火。但是呢，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人家过一段时间，有一个一两个月也就过去了啊，有一两个月过去了。你要成天寻思，那就没有必要了，咱得往前走。啊，往前走，琢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对不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对吧？就是以后咱们举一反三，这个事儿肯定不犯了。那么以后再有这种了，因为他就吓唬小孩说你这个犯错误了，怎么地。小孩小啊，有的就七八岁小孩啊，连上麦就吓唬，一直吓唬到。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保护，因为他是抑郁症患者，这老年有专门就是老年抑郁症啊，这可能有的时候还可能跟小脑萎缩啥都有关系，不信你查查，你家这个不知道是老头老太太，就是我感觉你家这个老头老太太，你不管是老头也好老太太也好，肯定有小脑萎缩症状，不信你看看，不信你去查查去啊。啊，你就是他乐说啥就说啥，乐说啥说啥，你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啊，保护自己心理健康，那个反正他就这个，他明显就是就是你要不然就是你跟他你就跟他俩就是有的时候也可以叫一下号，上不上医院不上医院别念叨，要上医院马上穿衣服走，到那赶紧打针。有时候老头老太太可逗了，一上医院一吓唬啥病都好。总之呢，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您肯定是孝顺儿女了，这没啥可说的。但是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啊，保护自己心理健康，不能说他说啥就是啥。因为就是你想，你们家过日子能听4岁、5岁小孩的想法吗？对吧？你可以照顾他，但是你不能按他的说法过日子，对吧？这个老人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照顾他，你可以伺候他，但你不能按他说法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啊。你得有老猪腰子，你之所以心里闹腾，就是因为你没有老猪腰子啊。天天，比方说要吃饭之前，没等他说呢，你坐这块你先哭，你说我咋啥也不想吃呢？我这瞅啥都不想吃，我坐下觉得挺好，坐那就不想吃了。妈，你吃不吃？你吃你就吃吧，或者爹你吃不吃？你吃你就吃吧，你们吃吧，我都不想吃了。哎呦我天啊，闹心！先发制人啊，先发制人，这样的话你心情会好很多。然后他闹心是他的事儿啊。再一个，没等他说这难受那难受，你就说：“哎呀，我腰疼，哎呀，我现在喘气儿都费劲，哎呀妈呀，不行啊，肋巴叉疼啊，脑瓜疼的睁不开眼睛了，这咋整啊？爹啊，你去给我那啥去，你就给我整点好吃的去。”每隔个6天7天的，你搞一把这样的先发制人，你的心理压力会得到。

环节，然后你叫他伺候你，你就好了。我不知道老头老太太，一般这种情况老太太比较多啊，老太太比较多，你就先发制人，你隔个六七天先发制人一把，你心理压力能缓解不少啊。这讲话的老的他是不是故意的？你可以故意的，你作妖。你跟他说，我这病要不去看看去啊。你跟他说，我这病要不去看看，我就伺候不了你了，不行了。我要躺炕上，你就得送我了啊。

啊，这个朋友这个姓啊，这个名都是外国字儿，看不明白啊。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读高中二年级，失恋了，不想上学怎么办啊？”我倒是能够多多少少感受一下你的心情，但是我在想这位女生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说你失恋了，真的就不上学了，或者说失恋了，上学之后就不学习了，啊，就破罐破摔了。那么因为我，那么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无论是这个女生，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啊，就是这个有可能是男，因为我看这头像应该是个小伙子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女生还是她的家长，都会认为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认为啊，一失恋了，他这个表现他连学都上不了了，我就会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啊。为什么我的选择正确？因为这个人抗压能力很差，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啊，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因为啥呢？一看，对吧？一看刚刚不跟处对象的事儿完了，学都上不了了。你要说你那个受到点打击啊，情绪低落啊，或者说心情不好，这都可以理解。一下学都上不了了，人家那方面肯定是暗自庆幸，哎呀妈，得会跟他分手了，得会跟他分手了。跟他分手之后，你看一证明根本不行，一直有点压力，完蛋了，啥也不是了，咱东北话就完犊子了啊！那跟他处个溜饼啊，这样以后没出息，肯定是个没出息的人呐，对吧？那没出息的人，我跟他黄就对了，我得找个有出息的。对吧？所以说你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所以说越是这样的时候，你要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女孩子绝不会因为你多么多么的爱她而爱你，但是女孩子会因为你足够的优秀而爱你啊，就是这样的。你表现出来都是个垃圾，对不对？你再爱她，怎么你再爱人家的话，你表现的那么垃圾，人家离开你就对了。你不要认为说，哎呀，分手了之后，那个你就那个破罐破摔了，你就不学习了，你就咋地了？然后对方会有愧疚感，愧疚个六饼啊！人家既然做了选择了，人家就是说觉得你不行，人家跟你做的选择，然后你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人家的选择是正确的，证明了你真就不行，那你还说啥呀？

0: 所以记住吧，小伙子啊，记住吧，小伙子，记住你大爷啊！我说这句话有点像骂人啊，记住你中小伯伯啊，中小伯伯，我肯定比你爹妈岁数大，甚至说跟你爷爷都差不多啊。这个记住你中小伯伯跟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你要爱谁的话，你要表现的足够优秀，而不是表现的多么爱人家。女孩子会因为你足够的优秀而爱你啊，绝不会因为你多么的爱她，然后人家又表现的特别垃圾，然后爱你，这不可能。谁被垃圾爱上，也都闹心啊。记住伯伯的这句话啊，记住伯伯，以后你无论跟谁处对象，都要有这个原则啊，都要有这个原则，你要证明自己是优秀的。小米啊，你小米姐说啊，小米姐说那个一蹶不振呢，代表不了深情啊，只能是代表你的无能。对，就那么回事啊，只能代表你的无能。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俺们那早那哪个那香港要是开了再，完了完了，
1: 俺们那早那俺们香港。
0: 呀，我们做那个什么造黄八哥，还没黄用的，我在那儿去造的。你你不他们呢？不是造黄不卖的，怎么的呢？造黄不卖的，造古田呢？造黄你去干什么呀？那这不是叔叔辈的，他那干。

0: 呀，啊，我的除了教工行业，啊，这样去面那你二三十人要去。你那里咋不是你脑子？呀，男杂志里头要人没得出没干事。呀，现在呀，哎呀，哎呦，那个呢，我们的一些个猪肉也咋的，怎么一些个猪肉啊啥？哎呀，一切都杀了。내그냥니고기됐는데어오늘은니좀내고기좀대봐
1: 아이아이문어야문어
2: 신기해
1: 야문어열어라안돼
2: 아여보어디이양가이게치가제야아이세상제일다리다야
1: 네오늘이방향이하느라고오늘이서로조금해봐요
2: 에이본도지
1: 내방향이아야하면은당신랑애랑애책에매겨살린거
2: 아이양가이게
1: 지금세사에열두시전에들어온남자는아무반설도못하는어둠께란데그래까큰미미에서제욕심을뺄게요
2: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0: 啊，那那样给他搁上你。
1: 俺孙子的咋的？
0: 俺都搬里面，哎呀。来的早吧，一来一个人呐！
1: 哎呀，赶紧给你吃饭！
0: 谁有点面子？啊，得了，啊，可真得了人这个！哎，这都阿卡文给拿的，你没的，给他一人拿住，一切都把你阿母的集中别来的，拿的得过的。
1: 哎，
0: 这戒指几月子了？还是几人不是真了？哪里直接过呢？我好多钱那个没钱了，哪里不来？哎，这种看起来都，哎，
1: 我说，
0: 哎呀，哎呀，我这母的还能见个哟，哎，干的怎么干那这个叫，
1: 哎，你给听吗？
0: 哎呦，
1: 你，啊，有啊，有给你取啊，这模样不得了，有有的。정신없더라고좀참다그
0: 러남자원래저렇게말이많은남자란데서비지야
1: 어서어서어서
0: 야아하캐디와서
1: 야이거는이물봐라이게
0: 야시원하네열두시넘어서야건드레만드레취해가지고집에오는데어이나는그밤열두시를어떻게기다리는지그생각이내가하는거
1: 아됐어
0: 남들은밤이되면언제
1: 됐어내잘못했어자
0: 당신은어떻게하면어우리이렇게나도서로잘말고이래길래우리이렇게좋집에서잘살지이랬는데어나는이런게다부여란말이이런게다그래서당신집에있으시더라고술도그렇게마시고이래면어나는아무리부인집에서살더라도
1: 哎，东西是咱自己说，把你一顿了。
0: 哦，对，阿那是啥子？
1: 呀，你阿那是讲阿
0: 那是。哈哈，你讲阿那是啥子？
1: 呀，
0: 对
1: 呀。哎。呀
0: 呀。好意思啊，这么出卖呀，真真的，哎，我这里干杯啊，哥。
1: 呀，你这回他输了都没没酒。
0: 哟。술을좀가져줘이거정말
1: 술이없어
0: 아정말어기는그냥여기다가줘아여기
1: 먹지마라

0: 那个样子的。那个事儿，那个金老那个事儿那个样子的，哎呀我，
1: 要不嘛，
0: 要不咋要我？
1: 呀，干什么干什么？
0: 呀，这还有干什么人的？还有什么干什么人的？呀。하늘천하게야술을마이카이렇게알짤짤한게이렇게매너네다니어이우리이렇게다한게어리저린날에나부름이넣을까어이내날에하나하
1: 이양가가만하도제제던전만팩이라이게되게
0: 야이렇게세야안던게그럼담대하게부르면내부른다담대하게담
1: 안전하사라당신생각인가
0: 기대되고
1: 안전하사라당신생각
0: 아
1: 저
0: 그렇게말고그렇게
1: 그게무엇이라
0: 안전하사라안타의생각을좀해라말해말보고부르라땐계속안전하사라나군의생각이렇게랬대
1: 안전하소나안타의생각
0: 야노래좀따라하지
1: 아저씨
0: 야오늘저녁에술을조금밖에안먹었는데어때요이렇게더운게내일부터는술을또조금조금더마시고좀우리는또조금조금조금조금더마시고저굴피는또조금조금조금조금이렇게계속마시고내때보다술술때더대가날게아이

0: 三次中国扩大，这中国扩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
6: 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
12: 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

0: 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西林郭乐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3: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
4: 大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6: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7: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9: 不要喊快来哦！
10: 雾气松酒。
11: 他起来不给你浪哎！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8: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8: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7: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3: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7: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
3: 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

0: 题。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
1: 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
2: 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

0: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妈，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12: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呢，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徐宇奇出战，他经过了85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三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徐宇奇进入比赛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徐宇奇就找回了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11-3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徐宇奇是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徐宇奇很快将比分扳平。最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技术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了7-2的比分，建立了领先优势，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徐宇奇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4-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徐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杀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徐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3: 在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嗯，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吧。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有意识去提醒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我们要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
14: 打不对。
13: 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单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的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再一个整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12: 第二场呢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尼尔。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由于决赛中呢，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3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

0: 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呢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肩上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宏阳对阵大伯伯夫。这场比赛对翁宏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宏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宏阳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3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宏阳在前2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宏阳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2局，翁宏阳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3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是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宏阳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1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当下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为中国队拿下第2分嘛，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在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嘛，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希望是前面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是到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吧。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所以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和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5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打3场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的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准备。
2: 好的，杨森。
3: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7: 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5月2号到4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9: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这个工期比较紧，一个说主要是负责这5窟，一个在负责在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8: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9: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1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8: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9: 这个崖壁山体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架下来。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呀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8: 第5窟。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10: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11: 小钩子。
10: 小钩子。
11: 小钩子
12: 用来就是勾这个
10: 裂隙、
12: 这个、
10: 是吧，
12: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
11: 这就叫起翘，
12: 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点住。
13: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就会慢慢掉。
8: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14: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
8: 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
15: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9: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我看了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病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4的时候，从1、2、3、4、5一直
10: 就是一目了然了。
9: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8: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
9: 像资料。
8: 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9: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自己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7: 五一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1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9: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1: 今年九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竞荣光》。采制总裁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2: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3: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2: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3: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4: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
5: 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2: 杨奇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6: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想着去打一个洛河市的社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社赛之后就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2: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奇瑞敏锐的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6: 上一届我们毕竟是普通话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 链家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矩阵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2: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4: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智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此时，在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时，

0: 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原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2: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
4: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5: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美食地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延吉的烤串。延吉烤串是延边朝鲜族美食的灵魂，东北烧烤里的独特风味，最特点的就是一桌一炉，自己动手现烤现吃，炭火跳动，生串上桌，你就是自己的主厨。精选延边黄牛肉，肉质细嫩，雪花奶香，大块串串，鲜而不膻。其他的荤菜还有羊排肉、猪梅花肉、鸡翅、海鲜，比如说虾和鱿鱼等等，牛板筋、心管、筋皮、月牙骨、鸡胗， Q 弹有劲儿，越嚼越香。茄子、韭菜、金针菇、蒜苔，标配苏子叶、生菜、辣白菜，卷肉吃解腻清爽。灵魂啊，就在我们朝鲜族秘制的蘸料里面了，有干料香麻，湿料醇厚，包括板筋酱啊、鸡蛋酱等等，一湿一干，层次感十足。再用苏子叶、生菜卷上辣白菜、蒜片，一口解腻，满口鲜香。炭火滋滋，烟火腾腾，朋友围坐，边烤边聊，这就是延吉最暖的夜，最浓的情。来延吉，不吃一顿烤串，你都不算到过延吉。在延吉，夜晚属于炭火与烤串，自己动手现烤现吃，延边黄牛肉滋滋冒油，蘸上我们朝鲜族秘制酱料，卷一片苏子叶，这才是东北最地道的烟火气。来延吉撸最香的串，喝最爽的酒。
7: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8: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7: 节目假日喜乐会。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各位好，我是文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送给大家的作品是由孔云龙、李云杰、周九良、栾云平为我们带来的

0: 赏金相声人。
1: 啊！草原的上空盘旋着老楞，团结的羊儿为了生活奔忙。哦，可爱的羊儿啊，就像我一样，来帮忙。今天呢是喜剧人的总决赛，我帮三哥创作了一段中西结合、文武代打的相声，赏金。猎人，遥远的西部有那么一群赏金猎人，他们勇武好斗，行侠仗义，经常在酒馆里聚会消遣。
2: 哇哇哇！
3: 祖宝，
2: 哇哇哇！
3: 祖宝，你能不能不哇哇了？
2: 哇！
3: 你再哇我一屁股坐死你！
4: 不是我说，二位客人，我给咱们西部酒馆添加一点西部的音乐，增加一点西部的氛围，有什么不对？
3: 你这音乐一点都不符合我们牛仔的气质。
4: 哥，牛仔这个地方就别加小字眼了。
3: 你还是入行前
4: 怎么
3: 必须得说牛仔？
4: 为什么
3: 说牛仔口音纯正？我们是西部牛仔赏金猎人，我们狂野洒脱，我们对生活充满了乐观，能放这么阴郁的曲子吗？放点我们这个行业经常爱听的曲子
2: 啊。我明白了，您听这个，走。
4: 嘿，宝贝儿，那才叫地走，听着啊就有老西部的感觉，对味儿啊。
2: 辛苦，
4: 辛苦，辛苦，
2: 辛苦，辛苦，辛苦，
4: 辛苦，
2: 辛苦，辛苦，辛苦。
4: 你们这帮牛仔见面还挺客气啊。
3: 见面倒辛苦，必定是老仔，
4: 何辙押韵呀、啊、哎，
3: 小二，小二，小二，
4: 不是你叫谁小二啊？
3: 不叫你小二还叫你小四啊？
4: 哥，客官您要点什么呀？
3: 一杯黑啤。
4: 黑啤啊，
3: 一个馅饼。
4: 哦，
3: 馅饼的馅儿一定放在饼的上边，然后撒上一圈白色的芝麻酱。
4: 白色的，我猜您想说是披萨多搁芝士，对不对？
3: 芝士这词儿说出来我怕我自己不懂。
4: 行，给您下单，
3: 够机灵。
4: 嗯，
3: 二位
2: 辛苦，辛苦，
4: 辛苦，来坐坐坐坐坐。
3: 看这意思，
4: 嗯，
3: 不像本地牛啊。
5: 您好眼力，不是此地的人士，我们是外地牛。
3: 搭档，
5: 嗯，
3: 看出来了。
5: 我们两个人要出去决斗都是一块儿，
3: 嗯，
5: 我站在桌子外头开枪，他站在桌子里头帮衬着我。
3: 明白，逗个妞。
5: 嗯，
3: 捧个妞。说咱们牛仔的行话，
4: 哎，
3: 排着排着。
4: 好，
3: 就这坐着呀，排着排着。
5: 嗯，好，
3: 我就自报一下家门了。
5: 好，
3: 在下汤姆栾。
5: 哦，
3: 嗯，二位怎么称呼？
5: 我无名之辈。
3: 他这名儿还挺好记。
5: 哎，
3: 您怎么称呼？
4: 我还没说我名字呢。
3: 你不无名之

0: 啊，
1: 你怎么称呼？
0: 不值一提。
1: 上下联。
2: 你先等会儿。嗯，
1: 你能不能让人把话说完了呀？
0: 说呀，
1: 我们这是跟你客气客气。
0: 哎，我们也得介绍一下自己呀。嗯，在下
2: 玄坤。
1: 你嘴里有摩托车似的。
2: 你慢点说不会吗？
1: 玄坤。
2: 什么灯？
1: 肖恩孔老扔。
2: 你们这组合我知道啊。
1: 嗯，叫三个火枪手啊。
2: 嗯，
1: 今儿怎么才来俩呀？
0: 我们这个组合本来就是两个人。
1: 对，那干嘛叫三个火枪手啊？
0: 我是三哥。
3: 我是火枪手。
0: 三哥火枪手。
4: 现在牛仔们都开始谐音梗了。
0: 要不你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吧？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0: 你想，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之后，咱们就变成三个人了。
1: 我用你告诉我，
0: 我保送你走我前头。
1: 你得了吧，指不定谁保送谁呢。
0: 咱仨人凑在一块儿，
1: 嗯，
0: 这就叫缘分。
1: 对，
2: 可不。
0: 见小三
1: 儿，
0: 哎，这账算他们头上。
1: 好嘞，
3: 给您道谢。
1: 你是不是傻呀？
0: 算咱俩头上，你跟他道什么谢呀？
1: 啊！
5: 孔老楞他们几个赏金猎人正在闲聊之际，本地的警长皮特冯推门而入。
6: 哇哇哇！
5: 觉得不够帅，又重新入了一遍。他进的门来，四下观望，回身坐在了椅子上，冷眼旁观，突然拍案而起，左手抱头，右手抱膝，左脸贴在右屁股上，这匍匐前进来到三人的面前。
7: 周九良，你差不多了啊。
5: 我再想想加点什么动作呢。
7: 诸位，我叫皮特冯，是本地区新上任的警长，我们正在抓捕一个人。这个人非比寻常，手段毒辣。当然了，有难度的事情赏金也是很丰厚的。10万。
8: 10万？
7: 你们仨要咬人是吗？
3: 有通缉令吗？我们看看。
7: 拿去看吧。
1: 郭德尔纲。
0: 郭德尔纲。
1: 这名字听着真顺溜。
4: 哎哎，那什么冯，
7: 叫我警长。
4: 哎，警长。
7: 嗯，
4: 这位怎么没模样啊？
7: 这个人太神秘了，所以赏金是10万。
3: 走，哥，咱们找人家。
7: 站住，你们不用走了，我收到确切的消息，这郭德尔纲啊就在这个酒馆里，也就是说就在你们当中。
6: 哇哇哇哇哇哇。
1: 警长。
7: 嗯，
1: 我可不是郭德尔纲。
7: 哦，
1: 我是德云萨斯州孔老楞啊。
7: 孔老楞。
1: 嗯，
7: 这名字听着就结实。
1: 我
3: 警长
7: 啊，
3: 我也不是啊，我是德云萨斯州瓦兰兰。
7: 你叫瓦兰兰？
3: 对，
7: 听你们俩名字就像是一对搭档。你们俩都不是郭德尔纲，那你
0: 套不伦。
3: 好好好。
7: 你们都不是郭德尔纲，可他就在这个酒馆里呀。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人要是找不到啊，哈哈哈哈，你们谁也走不了。
6: 哇哇哇，
4: 不玩了，不玩了还不行吗？不玩了，
1: 不玩了，这不是倒霉催的吗？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咱们都不是郭德尔纲，诸位往那儿瞧，有一个刚才睡得跟死狗一样，咱们咬住了就他郭德尔纲了。
9: 谁郭德尔纲？
1: 一个赏金逃犯呢，悬赏10万呢。警长说了，找不着人不让走，我们就说你是郭德尔纲，把你带走，我们把钱一分，我们又娶媳妇又过年，这主意怎么样？
0: 我发现你是缺心眼儿，
1: 又怎么了？
0: 你全告诉人家了。
9: 我说你们可太缺德了，
4: 我也是赏金猎人，咱们可是同行啊。
7: 我牛门的师傅说了，同行就是赤裸裸的仇恨。
4: 你给我站好，
9: 这我得说你们几句了。平时一个个装的人五人六的，到了紧要的时候出卖同行换平安，你们对得起赏金猎人的祖师爷东方朔他老人家吗？你们对得起观众朋友们买票看咱们决斗的钱吗？我记得当初我的师父教导过我，江山父老能容我，
4: 行侠仗义，他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郭德纲。
1: 喊错了，郭德尔纲。
9: 郭，把儿子去掉，这么喊对我以后的前途有帮助。
1: 够了，
7: 既然你们都不是郭德，
1: 掏枪就打。
7: 错，告诉他
8: 说学逗唱，
7: 你听听。
4: 这我上哪儿猜去啊？
7: 别废话了，跟我走吧。
1: 不是误会，
4: 就你不能
7: 别废话，
4: 没有这冤枉。
7: 不是，
4: 你
7: 就是郭德纲。
4: 哎呀，谁能救救我呀？

0: 出手，但是为了救人，我必须出手。
1: 一个贪赃枉法的警长，值得我主持正义。
0: 哎，我们仨人的枪都响了，你这怎么没声啊？
1: 我的枪跟我的包袱一样，没响。
2: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四个就是郭德尔纲。
1: 不，我们是郭德尔纲的还人。
3: 原来他们都是郭德尔纲的弟子，他们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四处行侠仗义。他们四人在荒野中唱起了那首歌《悄然远去》。
4: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四个牛胆心连着心呐、啊。哎，曾记得老媳妇有这么几句话。
3: 优秀了，你知道吗？太优秀了！那么优秀的相声作品谁创作？哦，周九良。
5: 优秀个屁呀、啊、你！
6: 臭不要脸的，你写的这什么破玩意儿？我这一晚上就哇哇哇哇哇，我干嘛了我？
3: 还真
6: 吹，臭不要脸！
3: 你不用
6: 看着我，
3: 不用谢我啊！
6: 这么多人，凭什么就我一个人死了？
3: 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去你的！
5: 周九良，
6: 你哪儿你就优秀啊？你这
7: 来。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美食地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延吉的烤串。延吉烤串是延边朝鲜族美食的灵魂，东北烧烤里的独特风味，最特点的就是一桌一炉，自己动手现烤现吃，炭火跳动，生串上桌，你就是自己的主厨。精选延边黄牛肉，肉质细嫩，雪花奶香，大块串串，鲜而不膻。其他的荤菜还有羊排肉、猪梅花肉、鸡翅、海鲜，比如说虾和鱿鱼等等，牛板筋、心管、筋皮、月牙骨、鸡胗， Q 弹有劲儿，越嚼越香。茄子、韭菜、金针菇、蒜苔，标配苏子叶、生菜、辣白菜，卷肉吃解腻清爽。灵魂啊，就在我们朝鲜族秘制的蘸料里面了，有干料香麻，湿料醇厚，包括板筋酱。